0: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远征队出发了，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兴高采烈的朱厚照外，还有2个另有打算的人，一个是心怀叵测的江彬，另一个是心绪不宁的钱宁。江彬正在盘算着他的事情，就先不说了。钱宁兄之所以心慌意乱，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他是朱宸濠的人，是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奸。他已经得知朱宸濠战败了，行贿的人已经落了法网，他这个受贿的该怎么办呢？指望朱宸濠讲义气不把他供出来，那是不大现实的。这哥们犯的可是死罪呀，没准在牢里供词都写了几万字了，连哪年哪月哪日送的什么，送了多少，左手还是右手接的，都写得一清二楚。他一路走一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知前途险恶，却还是被迫走下去，这实在是一种煎熬。幸运的是，他的这种煎熬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江彬决定要他的命，帮他彻底解除痛苦。大队走了不远，他就接到了皇帝的指令，让他回京帮忙料理生意。朱厚照先生也做点买卖，他顿感不妙，皇帝都走了，还有什么生意需要料理呢？但他也没办法，只好乖乖打道回府。这是江彬的调虎离山计，毕竟大家都熟人，当面不好下手。他一边建议朱厚照安排钱宁回京，同时派人快把家鞭赶到江西，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钱宁兄收钱收得手软，这证据自然是一找一箩筐。使者回来告诉江彬，江彬报告朱厚照，朱厚照发言了：“狗奴才，我早就怀疑他了。”和杀刘瑾时那句话差不多，既然早就怀疑，那早干嘛去了？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很快啊，钱宁人被抓了，家也被抄了，事情干得相当利落。这个自刘瑾时代之后第2大权奸就此垮台，被关进了监狱。那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啊，就是江彬同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朱厚照和江彬活得还要长，也真算是老天闭眼呐。料理了钱宁，朱厚照继续前行。他的行程是这样的，由京城出发，途经保定进入山东，过济宁抵达扬州，然后由南京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宁解朱厚照先生智慧捷径的出行路线，既有人文景观，像扬州产美女，又有自然风光。这时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的消息，却并未打消出游的乐趣，正相反，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的玩一玩，放松放松。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调研视察，地方官员应该高兴才对，可这条旅游线路一传开，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皇帝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京城里，哪里都不要去了。

你干嘛要四处闹腾呢？又管吃又管住，大家没工夫伺候你，就别惹麻烦了。这么看来，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要知道，200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地，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如果伺候得好，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印象，升官发财，不亦乐乎。可是想让皇帝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得付钱。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谁给的钱多，他就安排皇帝去哪儿玩。这要是在正德年间，估计他会亏本的。就这样，官员们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皇帝，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然后干净利落地跪在地上，熟练地磕几个头，发出响亮有节奏的声音，流几滴眼泪，口中同时大呼固定台词：折山无彩。我对明代的文官们呢，感觉一般，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拉帮结派，有时候还胡乱告状，排除异己，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敢于坚持原则，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敢骂皇帝，敢骂权奸宦官，敢于抗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我看来啊，父母生养多年，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在人的身上，多少啊，还应该有一样东西，骨气。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他们无一例外的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达了不同意见。朱厚照才走到通州，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大意是路上危险，一路不便，您还是回去吧。朱厚照不理。过了保定，还没进山东，山东的御史奏折也来了，还是劝他回去。朱厚照回去了，但他老人家愿意回去，绝不是从谏如流，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然后他脱离大队，一路狂奔几百里，带着几个随从，一口气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我来接你来了。这个女人姓刘，史书上称刘姬，是朱厚照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出发之前呢，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但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朱厚照怜香惜玉，决定把她安置在京城近郊，看情况再说。临走之时，刘吉给了朱厚照一根玉簪，约定如无意外，以此为信物相见。可是意外偏偏发生了。过卢沟桥的时候，偏偏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一时激动，冲得太快，把玉簪给弄丢了。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但毕竟后边跟着十万大军，几十万双脚下去，别说玉簪，玉棒槌也踩没了。当时朱厚照也没在意，到了山东，听说朱宸濠已经完蛋，他便派人去接刘姬。可这位刘姬虽然是个弱女子，却是个认死理的家伙，他见来人没有信物，打死也不肯走。使者回去报告了朱厚照，说这事情很难办，他不肯来。哎呦，确实难办呢，又不能因此就班师回朝，为了这个女人，皇帝陛下亲自跑一趟，100个皇帝中间会有100个都说不。朱厚照是第101个。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他认为啊很值得。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刘基坐上了朱厚照的船，一同向山东进发。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你玩也就玩了，
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

一个人独自行动太过分了。没等到京城的言官们动手，山东的一位熊御史就近上了一封奏折。看得出来，这位御史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奏折可谓奇文，大致意思是：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穿着便衣露宿野外，这太不对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办？你妈怎么办？朱厚照涵养很好，没有收拾他，这是太不容易的。人接到了，继续往前走，借着山东，过了德州，过了济宁，向扬州前进。在山东境内可谓麻烦不断，史书中记载的恶行一大堆，什么耀武扬威、欺负地方官、搜罗财物之类，朱厚照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大部分恶行的前边都有一个主语：宾。宾则之，宾所之，宾交之，就是假传旨意。此类种种是不胜枚举啊。江彬仗着朱厚照对他的信任，任意胡为。朱厚照坐拥天下，啥也不缺，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玩。江彬不同，他本来只是个小武官，啥也没有，不借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他干得相当过分，到了一个地方立马就向地方要钱的，如果不给，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不把人当人，还派出士兵四处搜罗百姓财物，敢抵抗的就拳脚相向，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他的架子也越来越大，狐假虎威，竟然连长国公朱府见到他都要下跪。朱府就是追随朱棣作战的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代，当年真定之战，朱能敢带几十人追几万敌军，老人家在天有灵，看见自己的后代如此窝囊，没准啊能气得活过来。虽然朱厚照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都能容得下，还容不下老百姓吗？但他对发生这一切是要负责任的。江彬是一条恶狗，他却是恶狗的主人。可是朱厚照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无尽的放纵，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对准他的主人。江彬是一个武将，他以打仗起家，作战很是勇猛。据说有一次在战场上，他的半边脸被冷箭射穿，这位粗人的二话不说，立马就拔了出来，脸上鲜血直冒，也不管继续作战，吓得敌人魂不附体。此情此景，足可比拟当年的夏侯惇同志。但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对于这些事情，朱厚照知道，却不愿意多管。在他看来啊，这个人不过是想捞点钱，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可惜啊，他错了。江彬的胃口很大，不但打算要他的钱，还想要他的命，他的江山。为此，他设定了圈套，准备借此出征的机会除掉朱厚照。而对于这一切，朱厚照还蒙在鼓里。在他的眼里，江彬是一个十分可靠听话的人，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不到30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朱厚照这辈子也算是多姿多彩，短短的十几年，他就遇上了三次谋反。刘瑾这个谋反存有争议，朱志凡，还有最近的朱宸濠。或许是上天保佑吧，这三次谋反竟连他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但这一次不同，
致命的威胁已经来

来到他的身边，阴毛的黑手正慢慢地伸向毫无察觉的朱厚照。很快，他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置之于死地。可是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总会有点波澜起伏。当江彬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时，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运筹帷幄的脑袋终于懵了。这封奏折比较长，精选内容如下：先于沿途伏有奸党七尾博浪荆轲之谋，诚恐潜步之徒趁隙窃发，或有意外之余，臣死有遗憾矣。这几句话应该比较好理解，就不解释了。最后介绍一下落款作者，赣南王守仁。顺便说两句，这封奏折朱厚照看了却并没理会。在这之前，江彬和王守仁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战友，毕竟当时他们有朱宸濠这个共同的敌人。但王守仁的显赫战功让江彬愤怒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一没钱二没兵的家伙竟然平定了叛乱，抢了自己的风头。而这封奏折的每一个字在江彬看来都是在说自己。红眼病外加做贼心虚，江彬决定先拿王守仁开刀。有一份杂志啊，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经过投票选举，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武力进攻俄国。这个结果比较靠谱，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跑回来。如果要评选政治年间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翻翻史书，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和王守仁先生叫板。其实王守仁写的这份奏折并非指向江彬，他说的主要是朱宸濠的余党。当然了，期间是否有隐含的意思也是值得研究的。要知道啊，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像个二愣子，实际上不但精通兵法，还擅长权谋，他很会做人，在官场也算是个老油条了，经常和人称兄道弟。他和兵部尚书王琼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内阁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杨廷和，不过这似乎也无关紧要。有了这些人际关系，王守仁先生自然消息灵通。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看，他对于江彬的阴谋应该早有察觉。于是继朱宸濠之后，江彬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比朱宸濠可怕得多的对手。江彬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他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像猫捉老鼠一样，先慢慢整治王守仁，然后再除掉他。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再次上奏，这次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朱宸濠送到南京，在那里举行献俘仪式。王守仁的这个意见看似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远的考虑。按照朱厚照的计划，是要到南昌与朱宸濠作战，而朱宸濠虽然现在已经被捕，朱厚照却似乎并不罢休，准备一路走下去，搞个轰轰烈烈的武装游行。从京城到山东已经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十几万大军和那些奸邪小人要真的进了江西，吃吃喝喝加上打家劫舍捞点外快，老百姓估计就不用活了。所以南京是最好的地点，反正皇帝陛下也玩了很久了，到南京后就别动了，免得四处折腾。况且南京也是帝都，特大城市，在那里搞仪式也算有了面子，
快点完事儿，您就快点回去吧。

0: 家都方便。朱厚照在行军路上收到奏折，看后没多想，就交给了旁边的江斌，询问他的意见。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
2: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防诈小百科，
4: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5: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4: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6: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7: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6: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蒙蒙申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

0: 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1: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1: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0: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2: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3: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2: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3: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1: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3: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4: 防骗总结：
5: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那因为降雨，管控的地方有石家庄辖区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青银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辖区管控危险品车。邢台辖区东吕高速、青银高速管控两客一危，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京港澳高速、绕城高速管控两客一危，廊坊、保定、沧州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秦滨高速管控两客一危。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7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

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苹果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两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好，下面来关注暖心的资讯。安徽一名年轻的男子落水，路过的71岁老人刘德芳发现后立即跳水救人，岸上群众随后丢下救生圈，最终落水男子成功脱险。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外，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市民云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四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市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河北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1928年7月17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现阶段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后来中国革命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194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

建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大纲颁布后，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调动农民参军之前积极性，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群众基础。195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青岛会议，进一步部署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0: 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红军第一座工兵桥，在江西新余渝水区罗芳镇，有一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特殊意义的革命遗迹——罗芳浮桥。罗芳浮桥称普济浮桥，是由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工兵连架设的第一座工兵桥。1929年10月7日，在纪念吉安暴动胜利的热潮中，红军在吉安后街大坪里召开工兵连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将148名安源煤矿工人列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军团工兵队，后称工兵连，杨代奎为连长，并授连旗。全连148人都佩戴了胸章和袖章，发了铁镐、铁铲、钢钎以及少量的武器。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亲自到会讲话。毛泽东首先给工兵连的战士们讲述了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接着便勉励战士干革命要吃苦、要坚决。这句很朴实的话此后便在红一连中代代相传，至今仍是该连的连风和座右铭。接着朱德总司令讲话，他首先和战士们拉家常，然后告诉大家闹革命光有步兵不行，还得有工兵。今天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个工兵连成立了，你们从此就是工兵了。听到总司令管他们叫工兵，大家一时还不明白工兵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只要能参加革命就行，于是队伍里仍然传出一阵掌声。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兵战士们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任务，那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炸碉堡、挖防空洞。没过多久，刚成立不久的工兵连便遵照命令，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大显身手。他们在沅水河上架起了工兵连成立后的第一座桥，为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横跨沅水的罗芳普济浮桥是清乾隆51年，就是1786年由南北两岸乡民倡募修建的。在红军到来前，被闻风

而逃的土豪劣绅拆散了。为了确保红军和群众南渡沅水，参加万人群众大会以及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总司令部命令工兵连必须在一天一夜的时间内完成架桥任务。考虑到流经罗芳的沅水有百余米宽、七八米深，在一两天内打桩架桥，即使材料摆在眼前也来不及。

0: 发动群众征调原水罗方段上下游十里内的船只，收集附近的电门、木板作为架桥的基本材料。这是工兵连首次架桥，毫无经验可循。船到河中，下锚扎不住，工兵们纷纷跳入水中固定铁锚。但因水太深，水流湍急，人在水里根本无法用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只被急流冲走。工兵连出战失利，但没有失去信心。他们一边赔偿群众的损失，一边向群众，尤其是老船工虚心请教。老船工指出，这样架桥不得要领，如果找一些绳子把船都穿起来，船就冲不走了。他们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发现这样做，船虽然不会被冲走，却总是在河中打转，似暴烈的野马不可驾驭。而且几经折腾，穿船的绳子断了，工兵们又忙着下水接上，不久绳子又断了。怎么办？他们苦苦思索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三五只小船并为一排，置于码头边，先用树枝和粗绳将这排船的桅杆绑住，再在码头用锁拉紧，然后又另将三五只小船并为一排，与码头边的那排船靠拢，以此类推。工兵连将一排排船衔接固定，同时抛下一个个铁锚，然后将借来的电门木板铺上，这样平整的桥面便铺设成了。终于一座200米长、2.5 米宽的牢固浮桥架起来了。这一天是1930年11月1日，它也以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工兵连架设的第一座工兵桥的竣工日之名而被载入史册。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想念》，那这个福瑞一言方推荐的是《花好月圆》，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壮志在我胸》，西西推荐了一首《死不了》，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我从草原来》。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那首先听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这首《想念》。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

0: 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赞黄李子瑜推荐的一首我从草原来，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无地自容，稍后来分享。

好的，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了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可乐推荐了一首阿嬷，桃子推荐了一首离别开出花，稍后来分享这三首歌。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张尚明朱推荐的一首《吹吹山顶的风》，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1: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

0: 教育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大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

0: 行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这是叫窗口的一个塑料厂，招那个男工10名，黑白班2班到，中午管饭，可以提供宿舍。
0: 嗯，
1: 月工资大概是在8000到10000，基点工资多劳多得。
0: 嗯，
1: 然后电话是155-1222-1432。
0: 庞口的工厂是吗？
1: 对，庞口镇。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
1: 哎，对呀。
0: 好的，刚刚是庞口的一个工厂招聘男工，中午管吃，两班倒，工资大概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5-1222-1432，155-1222-1432。想对自己好一点。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在那个梅园附近或者是玉华路新华路这一块租个门市房。
0: 嗯，求租门市是吗？
2: 对。
0: 嗯，玉华路梅园新华路对吧？
2: 对。
0: 嗯
2: 啊，电话是13230787922。
0: 13230787922是吗？
2: 对。
0: 嗯，好的，
2: 好，
0: 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租门市，嗯，要求地址是在玉华路梅园还有新华路附近都可以。那联系电话呢是13230787922，132307879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播老师好。
0: 你好。
1: 我麻烦请，查一下前几天有香油厂招工。
0: 这朋友前几天的信息查不到了，这样吧，您再关注一下节目，他应该没有招够的话，还会发布招聘信息的，好吧？
1: 行，我再发布一个信息。
0: 可以的。
1: 我转一让一套烤鸡烤鸭的设备。
0: 嗯。
1: 价格便宜。
0: 嗯。
1: 我电话是150-3380-7479。
0: 150-3380-747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是想要转让烤鸡烤鸭的设备，联系电话是150-3380-7479，150-3380-747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辆拖拉机。
0: 嗯。
1: 要50马力左右的，最好有配套遥控器，价格便宜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
0: 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肩上前进步。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人就北海魏家庄，是个养殖场。我招男女工，男工不超六十以内，女工是50以内，工资是5000，包吃住，外地工优先。
0: 500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你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有奖金。
0: 嗯。
1: 电话是1393170399。
0: 1393170-539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
0: 嗯，好，刚刚是魏庄的养殖场招聘工人，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93170-5399，1393170-53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哦，找那个办公室司机。
0: 嗯。
1: 往那个保定周边挖36。
0: 嗯。
1: 嗯，工资在10000以上吧，一个月。
0: 嗯。
1: 按趟级的。
0: 嗯。
1: 常年有活。
0: 嗯。
1: 那个联系电话是134。
0: 嗯。
1: 6373。
0: 嗯。
1: 6666。
0: 1346373666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招聘半挂车司机，拉砂石料，嗯，跑保定周边，工资大概可以挣到10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1346373666。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好的，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问一下那个魏庄那个养殖场招那个工人那个号。
0: 好的，您查一下139。
1: 哎。
0: 139后面是3170。
1: 3170，说。
0: 最后四位数字是5399。
1: 5399。哎，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哎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出手一辆啊，川风背景三轮车，接送孩子用的。另外还有一辆半棚的大轿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138327232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想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和一辆半棚的大江牌的三轮车，那联系电话呢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

0: 到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际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

吴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任晓东、郭双柱报道。7月15日，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颖茹、副主任王劲松、田永涛、杨秋耕出席会议，市纪委书记兼委副主任代主任邓香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柴伟，市政府副市长候选人王亚南，市法院院长孙广珍，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联动监督各领域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任丘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任丘市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11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即将圆满收官，在过去的5年里，各位常委会委员扛牢履职责任，依法担当作为，围绕经济提质、深度参与、重点项目视察、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及各级联动监督，深入企业一线破解发展堵点，围绕法治建设参与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助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围绕民生保障，紧盯粮食安全、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养老供暖等群众关切调研督导，全程跟进民生实事票决项目闭环落实，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围绕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同步参与完善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常态化进家入站，架起了人大与群众之间的民心桥。各位委员团结带领广大代表立足岗位，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出新时代人大责任担当与时代风采。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心系人大，情系任丘，持续关注全市民主法治建设，多为人大工作建言献策。人大也永远敞开大门，做好大家履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开发区人大工作负责同志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市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 我们将使

0: 仍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

0: 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幸福从来不

0: 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银锤将裴元庆勇冠三军，瓦岗山众将均不是对手，被打得闭门不战。大家正束手无策，徐茂公回山，见着程咬金、秦琼等人，把自己的主意一说：“诸位，要想收服裴元庆，必须啊，把裴元庆的夫人、他俩儿子和他的女儿接到山寨，然后呢，把裴小姐许给咱们皇上，两下接了亲，再请裴仁基上瓦岗山。”大家一听都笑，先问：“哎，万岁啊，你乐意吗？”一谈到这事儿，程咬金不好意思了，这大绿脸呐又变紫了。这像话吗？啊，你说裴小姐长得貌美啊，知书懂礼，对呀，那也不般配呀，我不认识字儿，是个粗人，说话粗鲁，都是你们把我推上来叫我当皇上。其实我这个皇上就跟卖花生一样，可一堆一堆往外卖，不定哪天我就驾崩或者脱袍让位。 裴小姐嫁给我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万岁，你怎么说话？裴小姐嫁给你正合适，你是皇上，她是正宫娘娘啊。天下的女孩想当正宫娘娘的，你说那得有多少啊？啊，裴小姐岁数大了，不好往外嫁，给你不整合适吗？三哥呀，说的不错，可别闹出错儿，人要不乐意，咱可别欺负人家啊，等于我抢人家不好，哪能呢？你放心，那人家怎么能上山呢？有办法，我以裴仁基的名义给家里写封信，就说和裴元庆已经投降瓦岗山，派人搬去家小，这样就把裴老夫人和裴小姐等人搬到山上，到山上之后有人给你做媒，你就等着当新郎，我们呢喝你的喜酒吧。嗯，好啊，老三呢，你积德了，办件好事，那我就等着当新郎喽。他不管了。再说徐茂公和魏征一商量，怎么能弄出裴仁基的笔迹，这好办，就派侯俊吉到营中弄来一封信，还不容易吗？按照这个笔迹给裴老夫人写了封信，连夜派王伯党、谢英登带50名军卒前往龙虎庄，榨取裴仁基的家小。这两人来到龙虎庄，把书

呈给老夫人，老夫人看了，转脸又递给他的女儿。裴元龙、裴元虎这两个人老实巴交的守在家里，武艺不精，为人忠厚。一切事儿呢，是翠云小姐当家。翠云小姐拿过这封信一看，是她父亲笔迹，信以为真。娘啊，既然我父亲和我兄弟已经投降瓦岗山，我们如果不搬家，大隋朝一定派兵马抄拿我们满门家眷，咱们快走吧。好，老夫人叫俩儿子收拾金银细软之物，粗笨东西不要了，装饰也不要了，随后跟着瓦岗军呢出发了。简短结说，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不敢走前山，走的后山，因为前山有张大斌和裴仁基的联营，后山羊肠小道。刚走不太远，就听山上鼓乐齐鸣，从山上下来十几乘小轿，两下打了对头，轿一趁平，从轿里走出几位老夫人。谁呀？第一个是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姚俊达的母亲上官氏，秦琼的母亲宁氏。听说裴老夫人来了，赶紧迎接，寒暄已毕，接到山上，来到帅府后衙，秦琼、徐茂公等人过来给裴老夫人见礼。老夫人在上，侄儿给你磕头了。哎呀，将军请起，请问你们几位都谁呀？在下秦琼，秦叔宝啊，我叫徐茂公。哦哦哦，秦叔宝这名字我可知道，可鼎鼎有名啊。我全家都来了，裴仁基这个老天杀的在哪儿呢？为何不来见我？这秦琼磕弯头站起来，刚想张嘴说话，徐茂公说：老夫人，裴老将军正在山下安营，他还没投降呢。啊，裴老夫人一愣，既然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没有归降，你怎么把我给接来了？你这不是蒙我老太太吗？哎，老人家，我们早有耳闻，老人家深明大义，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据我们知道，裴老将军领着三少爷出征，派来个元帅叫张大斌，这个人是有名的贪官，余文化己的干儿子，他来既不会统领三军，又不能疆场侦杀，什么也不会啊，他就是看着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子，而且呢，早晚裴氏父子要吃他的亏。我们把您请到山上，没有别的，确实是喜欢裴元庆和裴老将军。老人家，别怪我们呐，把您先给请到山上，请您谅解。裴老夫人是明白人，低声跟他女儿一商量，裴翠云说：娘啊，我们娘几个已经上山了，我们还出得去吗？再者说了，人家说的对，我父亲和我兄弟早晚要吃奸相的亏，咱们呢先在这住下，但有一点，请秦元帅无论如何把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也给接到山寨。徐茂公和秦琼点头，你放心，小姐、老夫人，几天之后他准能来到山上，然后给他们安排个跨院，这一家子单独住在一起，吃喝应用俱全，伺候的舒舒服服，没事领他们到瓦岗山的三街六市看了看，这里头一片繁华景象，看看军队，看看将官，看看山寨。裴老夫人点点头啊，看来我的丈夫是得归到

瓦岗山，瓦岗山将来必有出头之日。到了这一天，排摆酒宴，秦琼的母亲来宴请裴老夫人。在酒席前，秦老夫人说：“老姐姐，哎呀，你真有福气，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你像我就一个儿子，太孤啊。你呢还有个女儿，有女儿有贴身小棉袄，今年多大了？24岁，定没定亲呢？哎，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叫我那个老头子给耽误了。哦，既是这样，妹妹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裴老夫人说：“嗨，咱姐俩虽然认识没有几天，可是一见如故，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啊。老姐姐，翠云小姐尚未出阁，这可太好了。我们大魔国大德天子尚未订婚，还未立正宫呢。我想我从中做法，把翠云小姐立为正宫，不知老姐姐意下如何？”裴老太太听这话站起来了：“哎呦，老妹妹啊，要说别的什么都行，这件事儿可不行，我们不敢高攀呐。万岁乃一国之主，真龙天子，小女如此丑陋，焉敢当一国之母？”他们里边老太太们说话，在外间屋那些将官听着，心里暗暗发笑，偷偷看了一眼坐在裴老夫人旁边的小姐，也都吃了一惊啊。但见裴翠云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生就的一张瓜子脸，眉如三春柳叶弯，目似杏核入深潭，樱桃小口好端庄，一笑酒窝显腮边，头上青丝乌云挽，春笋玉指十指间，往那一坐，恰似嫦娥出月宫，又如仙女到人间，暗暗喝彩呀！像这样的美人，老太太还说丑，咱那位卖私盐的阿丑又怎么说呢？在旁边程咬金的母亲看着翠云，心里暗乐，心想：我阿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儿，得打板供起来，可不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听话听音儿，裴老夫人没说不行，而是说怕配不上。秦母说：“老姐姐，依我看，翠云小姐有福气，才是正宫国母，我看就这么定了。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不敢高攀。哎，你别这么说，咱们问问老太后乐意不乐意。”扭脸问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你看你这儿媳妇怎么样？”莫氏赶紧说：“哎呀，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哟。”裴老夫人想，她也乐意，我女儿今年24了，要能当上国母，这也就算有福气呀、啊，也是我们老裴家祖上冒青烟了。扭头看看裴翠云：“翠云呐、这个婚事你看怎么样？”翠云把头一低，脸红了，微微的点点头，就算同意了。众人陪着裴氏母子尽欢而散。徐茂公择选良辰吉日要给程咬金成亲。这两天程咬金既高兴又害怕，听母亲说裴翠云长得十分貌美，自己这张脸有点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还很凶，甭别的，当响马的粒儿，现在要当新郎，能不能把新娘给吓死呢？大家给他打气儿：“哎，万岁呀、甭管那个，您现在是皇帝，你要是卖私盐的呢，长得比这再漂亮也不成，现在不一样了，谁嫁给你就是娘娘啊。啊，你呀、停着点，好了，就这么地。”转眼到了这一天，瓦岗山寨彩旗飘扬，鼓乐喧天，一片节日景象。
金銮殿打扫干干净净，彩带高挂，宫娥才女换上新装，甭说是瓦岗寨里，就是城里头，家家宣灯，户户接彩呀。君族是品酒放肉，喝喜酒。吉时一到，徐茂公当司礼，给程咬金和裴翠云主婚。简短接说，拜了天地，拜二老。老程和裴翠云又对着拜了拜，由宫女蒋娘娘送入后宫。程咬金在前边跟众人喝酒，他不敢过去，为什么？他觉得自己长得太难看了，怕点灯吓着娘娘，干脆我晚点去跟徐茂公商量，我这模样一出来，你说把他吓死怎么办呢？不要紧，有办法，今天要避五鬼，洞房不点灯，那今天晚上不点灯，明天早上天一亮，人家看见我呢，哎，生米做成熟饭，到时候再说，那就看你能耐了，别的我就不管了，反正把媳妇给你骗到手了。哎呀，徐三儿，哎，你缺德，别去，我急得呀，我成全你了，你多大了？对，打少半辈儿光棍了，这回也有了老婆了，别叫老婆啊，人那是娘娘。哎，对对对对对，一直挨到天黑了，后宫不许点灯。二更以后，程咬金才悄悄地到了洞房，一夜无书。到第二天早晨，裴翠云早早就起来了，宫娥才女伺候她梳洗打扮，收拾完了，程咬金该上朝了。哪知道天光大亮，程咬金不敢起床，不但不敢起床，把脑袋也蒙上了。为什么呢？他怕娘娘看见呢，自己着急呀，憋得出了一身汗。媳妇儿是骗到手了，要是裴翠云看见我这模样，还不得跟我闹，还不得急呀，这怎么办呢？一直耗到景阳钟响，知道催他上朝。哎呀，这怎么办？裴翠云一看你老婆起来不像话呀，叫文武群臣笑话呀，急忙走到床边，微微晃了晃，万岁，该上朝了。啊啊，上朝，哎呀，是得起来，要不起来大伙儿非笑话我不可，该说我娶了媳妇儿不上朝的坏名。想的是一狠心，把被子一撩，把红头发蓝靛脸露出来了。就这一露脸呢，把裴翠云吓得啊的一声扑通坐在地下，都没气儿了。老程一看娘娘吓得跌坐在地上，也顾不得别的了，噌的跳下龙床，一伸手就把裴翠云抱起来，连声呼喊，哎，娘娘醒来，娘娘醒来。那位说皇上管娘娘和妃子叫紫瞳爱妃，老程干嘛称娘娘啊？因为老程从小穷苦，后来造反当的皇上，连字儿都不认识，懂得那些词儿吗？听别人喊娘娘，他也喊上了。裴翠云半天缓醒过来，睁开了双眼，二目发直看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哎，娘娘，哎，你别害怕，我是人，你是不是看我老程长得难看吓晕了？我虽然长得不好，可心地善良，自幼受苦，对老娘最孝。我不是什么山大王，是因为昏君杨广残暴无道，我劫黄冈，反山东，三斧子取金堤，三斧子定瓦岗，探地穴得宝贝，大家推我当了皇上。我虽然说当了皇上，可没忘了天下穷苦老百姓，我是想领着大伙推倒隋朝，使天下百姓有吃有喝，到那个时候，哎，我听你的，我们家你当家，如果你叫我当，我就当着，你永远是国母。有道是皇上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你就是一朝国母。你要不让我当呢，嘿嘿，我找一个有德之人让位，陪你过一辈子舒心日子，我听你的行不行啊？裴翠云躺在程咬金怀里，
睁着两眼，一边听着程咬金说话，一边看老程这张脸，倒觉得好看。

0: 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了。他一看这张脸太特殊了，本露头这块有个褶，两个外眼犄角一边一个褶，一咧着腮帮子左右脸蛋上一边一个褶，娘们一瞧这五个褶，怎么瞧怎么像五个别府在脸上趴着。这叫五福升天，嘴大嘴唇厚，嘴大能吞山河。我这个皇上不是一般人，确实大福大贵之人，自己贵为一朝国母，祖上有德，光宗耀祖。想着想着，他躺在老成的怀里噗呲笑出声来了。这一笑不要紧呢，就听窗外有人噗呲一声也笑了。老成一听就急了，哎呀不好，皇宫愣有厅房的，我得走喽。他把娘娘啪一摔转身要走。裴翠云着急了，万岁您得穿朝服啊。
1: 对呀，
0: 就听徐茂公在窗外说，万岁，龙凤鼓一响，景阳钟鸣，你怎么还不上朝啊。
1: 徐三人你先回去，寡人我马上就去。
0: 嘿，他学会用寡人了。简短接说，老成穿戴已毕，由宫女太监簇拥着来到了金殿。文武官员三叩九拜，行君臣大礼，道喜之后两相站立。老成说，哎，徐三儿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徐茂公出班跪倒，万岁，您的正宫娘娘也立了，可咱们还有个裴元庆没有收服呢。
1: 这个嘛，
0: 对呀。程咬金愣住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娶正宫娘娘不是未收裴元庆吗？
1: 啊，三哥，你说得怎么办呢？
0: 徐茂公说，万岁，只需要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收裴元庆易如反掌。
1: 好了，我回去跟娘娘说说，就这么办。
0: 等等，您别叫娘娘了，您得叫紫瞳。
1: 哎呀，好啰嗦，她不就老婆吗？
0: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快去吧。程咬金在瓦岗山把裴翠云立为正宫娘娘，裴仁吉、裴元庆这爷俩还不知道呢，仍然每天叫阵。这一天，裴元庆带领三千军卒来到山下骂阵。他出战了，他的父亲被张大斌给叫走了，裴元庆不知道。他以为今天瓦岗山的人不会出征，哪知道秦琼亲领队伍冲到山下，第一个来到疆场。哎，裴元庆，你不要以为你战胜了瓦岗山几员战将就天下无敌了，今天让你看看我秦琼的本领。秦叔宝，你有什么呢？不就是班头出身吗？撒马一战，好，你我分个上下。说着催马轮剪奔裴元庆的头顶打来。裴元庆想，就你这双剪碰上我这锤，非撒手不可。举双锤挂剪，秦琼多精明啊，不容他挂上，抽剪换式，分左右，奔裴元庆的太阳穴打来。裴元庆双锤往外一分，挂空了，二马错蹬。秦琼反手一剪，裴元庆举锤往外封。不管怎么打，反正是锤剪总是碰不到一块儿。就这样打了十五六个回合，到了三十个照面，裴元庆没胜了秦琼，怒火冲天呐！哎呀，姓秦的这么厉害，秦琼这对剪粘连缠绵就是不让你碰上。打着打着，突然秦琼一学战马，猛一回头，裴元庆，你的本事不怎么样啊，我不和你打了，你别追，追我你不是君子。裴元庆嘴没说，心里说嘛，秦琼确实招数巧妙，大魔国确有高人呐、啊，不把他置于死地，我打不开瓦岗山呐、啊。追，秦琼一看你追来，太好了，才要收降裴元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忍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可能会有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呢7月18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日7月19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2级。周一7月20号依旧是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南风3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 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因与青海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与金台高速京沪高速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邯郸辖区因与青兰高速成安西站至金滩镇站双向管控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 唐山秦皇岛辖区呢因路面积水秦塘高速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关闭，九龙山站呢唐山方向关闭因交通管制，京哈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上道，迁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 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其中郝家营张北南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

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先来关注要闻。 7月16日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 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 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 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服务期2年。 最高人民法院消息，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万件， 同比上升 1.15%。 生态环境部消息， 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5296万吨， 同比增长约 37%。 央行数据显示， 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2.06万亿元， 同比增长 7.4%。 截至6月底， 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 24个， 装机容量 210万千瓦， 位居全球第二。

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 50.4%， 其中呢，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上海方面呢，新一批的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市民云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方面，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4条线路呢，已经率先参与了测试，其他。

0: 电路后续会持续扩充。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7月20日起呢，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将持续的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的情况，广泛听取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1230的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的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的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的水平。 为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呢，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完了全国的天气情况，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预报。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7号11时发布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呢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至17度，其他地区18至22度。 明天白天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9日，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那么在19日的夜间到20日呢，中北部的地区有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好了，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7月1号呢，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晚上的7:50左右，郑某驾驶一辆白色的小车行至仙桃收费站，眼看呢，经减速车道即将要转入匝道，他又突然的向左打方向变道。后方的一辆大货车对此措不及防，虽急忙的向左避让了，但是呢，右后侧还是与郑某的车头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大货车的右后轮爆胎，郑某车辆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的调查呢，郑某理直气壮地表示道，我开过了一点，我想要倒回去一点。那么原来呢，郑某在准备进入匝道时手机响起，他低头看了一下手机，结果呢就错过了打方向盘的时机，导致转弯的空间不足，于是他便想向后倒车，腾出一点转弯的空间。交警对其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分心驾驶，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导致的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依法呢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分心一秒，危险十分。所有的驾驶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开车应当集中注意力，以确保呢自己能够根据路况、车况采取合理的驾驶操作，并对突发情况能做出及时精准的反应。那么在我们日常开车时呢，使用手机收发信息、设置导航、与同车人聊天过于的投入，包括呢转体、弯腰拿取物品等等的行为，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驾驶人的视线呢离开前方的路面，极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仪表上出现了这几个故障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 4S 店对车辆进行维修。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得像直升机一样的黄色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故障灯，如果此灯亮起，就说明我们的发动机系统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红色温度计的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温度过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的电瓶灯，如果它亮起，就代表着发电机不工作，如果长时间进行行驶的话，车辆会亏电。第四个就是红色的这个油壶灯，如果它亮起的话，就说明发动机机油压力是有问题的。第五个，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在圈圈内的，它代表着制动系统的问题，需要检查制动液和制动片。第六个就是红色的方向盘带一个感叹号，如果仪表上出现了这个灯的话，就说明本车

0: 希望大家可以牢记仪表上的这几个故障指示灯，如果它们出现的话，需要立即进行维修。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在国内15万级的SUV市场，性价比向来是竞争的核心关键词。空间、续航、配置的堆砌早就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常态化，但是呢，设计质感、智能体验、豪华细节往往是该级别产品的共同短板。 那么近期亮相的小鹏 MONA L03作为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打出了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的定位，从设计、座舱到智驾全面打出越级牌，那么为红海市场呢提供了另一种的解题思路。

从产品的定位来看呢， Mona L03 精准地瞄准了年轻消费的群体，无论是单身白领的日常通勤，还是年轻情侣的短途出行，核心诉求呢早已经从能用转向好用、好看、有情绪价值。 外观层面呢，新车最直观的特点就是轿跑化的车身姿态， 0.46的轮高比， 1.20的宽高比， 搭配呢溜背造型与肌肉型面， 在传统SUV的实用框架里 注入了运动感。 在细节上， Mona 家族化新建大灯， 那么超红光的贯穿式星环尾灯均采用了数百颗的LED灯珠与激光雷雕工艺。 当然呢，迎宾灯语与智驾提示灯的加入，也让灯光不再只是照明的工具，而是呢仪式感与科技感的载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台车将不少豪华品牌的设计特征做了下沉，无边框的车门，纯平侧窗，无边框的外后视镜，无轮眉设计， 亮这个高亮黑下面包围共同构成的270度纯平全景舱， 视觉上的一体感与高级感在同级的产品中属实是并不多见。 全车22处空气动力学优化， 让整车的风阻系数达到了 0.228， 跻身呢全球新能源量产SUV的前五名，既服务于续航表现，也印证

了设计并非只做表面功夫。车漆工艺呢，同样是向豪华车看齐，采用巴斯夫清漆与3C2B 的涂装工艺，六款外观配色呢，从极光紫再到乌梅紫酱，覆盖了张扬到内敛的不同审美偏好。

入到座舱内，越级配置是 Mona L03 的核心卖点之一。官方称呢，其座椅舒适性全面对标30万级的豪华车，前排标配通风、加热、四项电动腰托与14点云朵按摩，副驾呢支持零重力模式与电动腿托，后排靠背的角度可调并配备大扶手，内饰软包的面积呢超72%，顶棚采用仿鹿皮的这种材质，中控台呢与门板使用的是磨砂软包，再配合上256色的环抱式氛围灯，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整体的质感呢确实是跳出了15万级的普遍水准。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

在智能座舱方面呢，26.8英寸的 WHUD 20扬声器 AI 音箱，15.6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 MT8676 座舱芯片，硬件规格在同级中处于是第一梯队。那么加上呢这个天玑 OS 6.2.0 新增的车道级渲染、熟路模式、全域 3D 导航以及腾讯云游戏上车，都在强化智能的这个标签。而全车40处的储物定位、23处的拓展接口，包括洞洞板、磁吸点、1/4的螺旋接口等等设计，都瞄准了年轻人露营、改装、日常收纳的多元场景需求，实用性上考虑的已经是非常细致了。

智驾驶中是小鹏的核心优势。 MONA L03 最具有冲击力的一点是将高阶智驾能力下放到15万级的区间。新车呢，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算力达到1500 TOPS， 配合呢第二代 VLA 智驾结构，那么支持高速、城区、泊车全场景辅助驾驶，覆盖小路、园区、大路等等的多元路况。除此之外， MONA L03 还提供纯电与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同时推出 ROAM 原生主题套装，从20英寸的轮毂、 NAPA 真皮座椅到专属车机主题，为追求个性的用户朋友呢提供了升级选项，进一步的丰富了产品的覆盖半径。其实整体来看呢，小鹏 MONA L03 的核心逻辑是很清晰的，跳出同级拼尺寸、拼续航的内卷循环，从设计审美、座舱质感、智能体验三个年轻人最看重的维度来切入，用越级配置打造差异化。那么对于有预算有限的，但是呢又对颜值、科技感比较有要求的消费者而言，它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当然呢，一款产品是否能站稳市场，还是要看它最终上市的最终定价、交付节奏与实际的驾乘体验。目前呢，静态品鉴所呈现的更多是配置与设计的诚意，而15万级市场的竞争

0: 蒸烈度从未降低过。那么 Mona L03 是否能真正的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还需要等待市场与用户的最终检验。但是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出现确实已经让15万级的 SUV 竞争维度从性价比向质价比又迈进了一步。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5: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4: 光啤酒四箱啊。
6: 你也喝酒了吧？
5: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6: 一点没喝。
5: 来瓶二锅头。
4: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5: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4: 好嘛，
5: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7: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8: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右转时你把方向盘往右打，等车头转过来差不多呢，手稍微的一松，方向盘就开始自己往回转，那么左转也是一样的，整个过程非常的自觉，根本不用你提醒。好了，弯已经转完了，你可以下班了，它自己就回到了中间。于是呢，有人猜方向盘里面是不是藏着一根弹簧呀？打方向时呢，把弹簧拧紧，松手以后，嗖的一下弹回来。还有人呢，会觉得这是电动助力系统在背后遥控，相当于呢，汽车电脑看到转弯结束，赶紧命令电机把方向盘给我拽回来。那么呢，为什么汽车转弯后只需要松开手，方向盘就会自动回正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把这个话题讲清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呢应该都推过超市的购物车，对吧？那么购物车下面的小轮子看起来十分的不靠谱，刚拉出来时，哎，它东倒西歪，四个轮子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像临时组建的项目小组。但是呢，只要你向前一推，它们很快就会自动摆正，乖乖的朝着前进方向滚动。这呢，就是因为购物车小轮子的转向轴在前面，轮胎接触地面的位置在后面，你推车向前走时呢，轮子相当于被拖在转向轴后方，只要轮子发生偏转，那么地面的作用力就会形成一个掰回来的力矩，那么让它重新的对准前进的方向。所以呢，汽车前轮自动回正和这个原理是有些相似的。当然，汽车不是把购物车轮子直接放大，它的结构呢会更复杂，还多了几个隐藏的帮手。很多朋友以为汽车前轮就像电风扇摇头一样，围绕一根垂直于地面的轴左右转动，实际上不是的。前轮转向时呢，真正围绕的是一条叫做主销轴线的虚拟轴线。主销听起来像是修车师傅准备开口收费的这种专业词啊，其实呢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车轮转向时的门轴。那么普通房门的门轴呢基本是竖直的，可汽车前轮的这个门轴却被工程师故意的设计歪了。它呢既向后倾又向车身的内侧倾，就是这两个看不见的倾斜角度让车轮产生了自动回正的能力。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角度，主销后倾。从汽车的侧面看呢，主销轴线的上端会略微的向车尾方向倾斜，这么设计以后呢，主销轴线延伸到地面的焦点会落在轮胎实际接地点的前方。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汽车在前面拉着车轮走，就像你拖着一个行李箱，行李箱的轮子在拉杆的后面，只要你向前走，轮子自然就会跟在后面，并且呢对准你前进的方向。那么如果轮子突然的歪向旁边继续往前拉，它也会被重新的拽正。所以呢，汽车也是一样的，车辆转弯时车轮发生偏转，轮胎和地面之间会产生侧向作用力。那么由于轮胎接地点位于转向轴线接地点的后面，那么这股力呢便形成了一个把车轮掰回正前方的力矩，专业上称为回正力矩。方向盘之所以会自己转回来，就是因为车轮上的回正力矩通过呢转向拉杆，那么转向机和转向柱反向传到了方向盘上面。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方向盘自己突然想通了，而是前轮先被地面掰正，又顺手把方向盘带了回来。

主销后倾产生的回正效果需要轮胎和地面之间的作用力来配合，车辆行驶速度较高时呢，转弯产生的轮胎侧向力通常会更明显一些，回正力矩也会增强，所以呢，在不同的速度下，方向盘的工作态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呢，在停车场里慢慢的挪车时，它回正的比较磨蹭啊，像还没有睡醒。那么在城市道路正常转弯时，它

回的比较积极，速度较高时呢，它的中心感会更加明显，稍微偏离一点就想往中间靠。这项设计其实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你转完弯以后少打几下那方向盘，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车辆直线行驶的稳定性。

况除了向后倾，主销轴线从汽车正面看还会向车身内侧倾斜，这叫主销内倾。它的工作方式呢更加巧妙一点了，借用汽车自身的重量而回正。因为呢转向轴线是斜的，所以车轮左右转动时并不是在一个完全水平的平面上旋转，当车轮转偏后呢，它会产生一种想往地面里钻的趋势。可是呢，柏油路又不是刚蒸好的豆腐，那么轮胎当然钻不进去了。于是地面反过来把轮胎、悬架和车身前部轻轻地向上抬高一点，这个高度是非常小的，可能只有几毫米，驾驶员呢基本是感觉不到的，旁边的人也看不出来，但是呢重力一点都不会客气。车头被抬高以后，就像一个小球被推上了一个很缓的小坡，只要你放松方向盘，车身就想回到最低的位置，而车身呢比较低比较稳定的位置通常正是前轮朝向正前方的时候，于是呢车身它的汽车我们自身啊的重量又把车轮压回去了。那么主销后倾相当于就是在前面拉，主销内倾相当于是从上面压，工程师呢什么额外能源都没有花，直接把地面和重力请来干活了。

当然呢，方向盘能够自动的回正，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轮胎。轮胎呢，不是一块硬邦邦的铁饼，而是由橡胶、这个连线、钢丝等等的材料组成的弹性结构。车辆转弯时呢，车轮指向的方向和轮胎实际行驶的方向之间会出现一个很小的角度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分也会发生轻微的横向扭曲。我们可以呢，把它想象成一块橡皮擦，把橡皮擦呢按在桌面上，然后向一侧拧，只要手一放松，它就想恢复成原来的形状。当然轮胎也是如此呀，那么转弯时胎面和胎体被轻微的拧歪，产生了一股恢复原状的力量，这股力量也会形成回正力矩，那么帮助车轮重新对准行驶的方向。所以轮胎型号、胎压、磨损程度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方向盘的回正手感。有些车呢，换完轮胎后，车主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感觉方向盘和突然不太一样了？这不一定是想多了，也可能呢，是轮胎的结构和抓地特性确实改变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虽然方向盘它会自动的回正，但正常开车时呢，还是不建议把双手完全的拿开。更稳妥的操作呢，是转弯完成后适当的放松握力，让方向盘在手掌中自然的滑动回正，同时轻轻的扶住，控制回正的速度。因为呢，现实道路它并不是实验室，路面可能有坑、有积水、有沙石，还可能呢突然来一阵侧风，它旁边的车辆、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不会因为你的方向盘能自动回正就暂停运动，所以呢，自动回正它只是助手，不是代价。

总的来说，方向盘转弯后能自己回正，看起来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功能，对吧？那么背后呢，却是多套物理机制共同工作的结果。主销后倾，像购物车和行李箱一样，把车轮拖回前进方向。那么主销内倾，利用车身的重量，把车轮压回较低的位置。轮胎被轻微的拧歪以后，也会努力的恢复原状。电动助力系统呢，则负责补力、减速和优化手感。所以呢，下次转弯后感受到方向盘从掌心缓缓的滑回时，别以为汽车突然有了灵性，它不是懂事儿，只是呢，工程师早就已经把重力、地面和轮胎都安排好了。

每天下午两点钟呢，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和介绍一些新车辆车，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啦，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

0: 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购求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大家在发布信息之前呢，也希望您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
1: 等夏天，等秋天，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那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后有配套悬空器，价格便宜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0: 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弦更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了眼睛，感觉血糖成了问题。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初造人球胡同梅凯龙二楼门市，大概45平米，木门区，可用于展厅、招商办事处。占个面积。
0: 嗯。
1: 电话186-317-8156。
0: 嗯，您是出售是吗？
1: 对，出售。
0: 嗯，好的，为您整复，再见。
1: 好嘞。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位于红星梅凯龙二楼的门市，大概呢面积是45平，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喂，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要招工，招那个自动焊工。
0: 自动焊工是吗？
2: 就是切瓜的自动锯。自动焊就是焊那个轮扣脚手架的横杆。
0: 招聘自动焊工。
2: 对，
0: 嗯，
2: 都是计件工资。
0: 嗯，
2: 工资在

0: 不到400多吧。
1: 每天300至400是吗？
0: 对。如果有意的话可以打电话。
1: 您刚才说是
0: 有一个人的活，也有两个人打活干的活。
1: 是招聘两种工种是吗？
0: 对。
1: 一个是自动焊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自动切管。
1: 自动切管工。
0: 对对。
1: 地址在哪里呢？
0: 地址在马家坞镇南昌支村。
1: 好，留一下
0: 电话。
1: 电话
0: 是133-636-8286-3。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嘞。

0: 求生活在张
1: 招聘自动焊工和自动切管工，计件工资呢是每天大概300至400元，地址在麻家坞镇，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

出我方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头，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句句必须。

恭喜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 蜻蜓 FM 软件，搜索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一位朋友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悬更机，电话1583276693，1583276693。 出售位于红星美凯龙二楼的门市，面积呢在45平，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

招聘自动焊工和自动切管工，计件工资呢每天在300至400元左右。地址呢在马家坞镇，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歌曲热线节目。却很在乎每个人，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爱我要那么勇敢的说当然呢，如果大家有在节目中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在现场为您查询。求购一台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带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售位于红星美凯龙二楼的门市，面积呢在45平米。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

招聘自动焊工和自动切管工，计件工资每天在300至400元左右，地址在麻家坞镇，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

0: 喜欢他像
1: 喂，你好。
2: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通寿国际城的帽子区房确认的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我想找我呼叫男装，维修一个，我是十团，维修一个也可以，有人的呢，请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7-0685。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85，138-337-068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霍邑守将宋老生终于被李渊那骂人对给骂得火冒三丈，他守不住城了，想要开城门迎战。但宋老生呢，他还玩个计策，要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呀。哇，宋老生手下大将一听，暗挑纳木哥，罢了，怎么的？你看咱宋将军啊，这不愧是天天读孙子兵法呀，这读的真不错呀。你看这用计还用三个呀，什么叫双面出击呀，哪个叫声东击西呀，这怎么回事啊？嗯，宋老生微微一笑啊，手捻虚髯，用另外一只手一指那个小土包上的李渊，瞧见没，那李渊现在就在那个小山丘上指挥队伍呢，现在只是啊，咱还拿不准他到底是在那里专门的指挥队伍呢，还是故意的在那里引着咱们出去呀、啊？这要是万一故意的在那里自己个当诱饵，就是想引咱们过去，咱要是从东门杀出去，那万一他后面有精锐部队，那咱就得吃亏呀。所以呢，张副将哟，一名姓张的副将赶紧插手施礼啊，将军，你呀、率领10000人马由打东门杀出，直扑李渊，见到李渊呢，不由分说就给我杀呀，有人阻挡是格杀，无论他有多少兵，你们就一个劲儿往前冲。那我呢，在你们冲杀的时候，我偷偷的带领5000精锐由打南门杀出去。我呀不直接过去，我绕过去，我迂回到李渊背后。这李渊背后如果没有精兵，那正好啊，咱们双保险，两面夹击，准能把这李渊呢给杀了，或者给擒拿。要是说这个李渊故意当诱饵诱咱们出去，那他后面一定有精锐部队呀，那咱们也不怕他，精锐部队肯定把注意力全放在你们身上了。

我在后面那么一绕，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背后捅一刀，那他们肯定计策失落呀。到那时，这李渊的叛军呢，立时就得大乱呢。那咱们也可以乘乱取胜啊。另外呢，我再派五千兵马守住城池，别欺胜不顾家呀。咱这座城重中之重啊，这五千兵马足以守得住这霍邑呀。你们呢就在这里等我们凯旋而归的消息。呵，大家伙一听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说是宋将军呢啊，你看宋将军把这孙子兵法给念的给读的，哎呀最好啊，一个劲的夸着宋老生啊。宋老生心中得意，但还得连连摆手啊，哎，不许说这夸赞之语呀、啊，啊，咱们按计行事，说干就干呐，啊，是，各就各位吧，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呱，吊桥一放窟窿，大门打开，张副将带领一万人马是直奔李渊杀去呀、啊，宋老生率领五千人马，偷偷的。哎，由打南门出去了，把这南门打开了，然后由打城门出去，绕道是杀奔李渊的背后啊。这就是宋老生所说的声东击西，两面夹击之计啊。大家伙是信心满满的、啊、尤其是张副将最近两天也憋坏了啊，这手都痒痒了，要依着他呀，早该趁前些天连日大雨偷袭贾湖铺，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早把这李渊给逮了，哪会有今天受他城下的辱骂呀。一听宋老生下令了，高兴坏了，立刻点起一万人马，大喊一声，众儿郎随我冲啊。这一声令下，啊哇，这些人马呀直奔李渊而去呀、啊，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呐、啊！一万大军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杀出霍邑城啊！首先杀奔的，就城外不远的那一对叫骂队儿，太可恶了！哎、啊，你说这帮子人，李渊从哪把他划拉来的呀？啊，哎呀，这嘴怎么那么损呢？堵着我们城门，骂了半天了。光问候我们这将军祖先了，连我们的祖先都捎带也问候一遍，太可恨了。这一回呀，非得把他们抓住不可，抓住了不是一刀宰了，而是呢把他们嘴唇吃吃拿小刀全给炫下来，把舌头拿钳子刀出来，拿剪子咔嚓怎么的全给他剪了，可恨呢，一个个的拿那钳子把他牙奔奔奔都给拽下来，这才解气呢。所以呢，随军一出来，眼珠子都红了，抡刀舞枪奔着叫骂队就杀过来了。再说那一群叫骂队还在那叫骂呢，咱们说嘛，这一群那属于特殊人才呀、啊、那都是李渊李世民在军中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那都是肚大脖子粗嗓门亮的主啊，选出来之后还专门的呀给他们请了声乐老师调教，什么叫做唇齿喉舌呀，发高音应该用哪个位置省力呀，怎么保护声带不受损呢，哎，就这些专业理论知识啊还真就教了不少。而且在平常操练的时候，别的当兵的练习弓刀时马不见排兵不阵，他们不练，他们主要是练两门功课，一门呢是专门练声，哎，喊嗓子，早晨起来呀、啊，叉着腰在那里，咦咦咦咦，啊啊啊啊，呵，天天的这么练呢，天长日久，没有一天不练习的，没说嘛，每个人练的呀，是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都不用喝水呀。所以呢，别看今天喊了这么长时间，不但没累，反倒是啊，越喊声越高，越喊越兴奋。喊到最后啊，呵，再骂起来呀、啊、都能够谱上曲了，怎么都有音乐感了，
宋老生，你出来，你在火爷当烙饼。好家伙！

越唱越亢奋，唱着唱着，哎，各位兄弟啊，别唱了，别骂了，怎么的？你们看，这吊桥是不是动弹了？哎呦，可不是嘛，人要出来了，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人一出来，咱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各位兄弟，哎，咱们呢撤吧。哎，对了，咱撤。咱说了，这教马队在军营里训练，就练两门功课，一个是练生，另外一个就练逃跑啊。因为他们不是部队的主力啊，他们属于先头搞公关的，搞 PR 的，激怒对方就是他们任务啊。只要敌兵一被骂出来，那剩下作战的事儿，人家不掺和，赶紧撤呀。所以一看随军杀出来了，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跑了。等到随军杀过来，再找这个叫骂队啊，一个人影都没了，估计全跑了吧。那怎么办呢？嗨，直接杀奔李渊吧。对呀，冲啊，杀呀，啊，这一万大军呢，奔着城外五里地的小土包就杀过来了。在土丘之上，李渊早就看到了，一看随军终于出了城了，李渊也是大喜呀，马上吩咐儿子李建成、大将刘弘基赶紧的指挥作战呢。啊，夸夸夸夸，先是藤牌手往前冲了一段距离，啊，啪啪啪，把这藤牌呀，啊，就挡成一座藤牌墙了。在后面藏着是好几队的弓弩手，看着隋朝的军马到来，李建成大喊一声放箭，一声令下呀，这弓弩手立刻此起彼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箭如飞蝗啊。再看冲在最前头的隋军啊，噼里啪啦啪啪啪啪，落马倒地，死伤一大片呢。但是隋军毕竟人多呀，一万人呢，前仆后继，那毕竟有不少人冲上来。这一到近前，短兵相接了，这弓弩啊就不管用了。李建成赶紧把这令旗唰唰这么一晃，这些藤牌手立刻护住弓弩手往后撤呀，很有秩序的就退回来了。这边刘弘基把锁挂宝剑也拔出来了，往前面一挥，立刻从两边树林从后方杀出无数的兵马呀，有步兵有骑兵，往前那么一冲，就跟隋军是裹在一起，混战在一起了。切卡切卡切卡，这么一打，李建成看了看刘弘基，两个人互相的那么一点头，各催战马，亲自统帅呀，啊，率领亲兵也冲入阵中，跟这伙子隋军是杀在一起啊。隋军这边那真愣啊，越战越凶，李渊这边兵将也是毫不示弱呀，越斗越勇，一时之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有死伤啊。再看修罗战场上，那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好不惨烈呀。那就在双方在东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霍邑城中的宋老生啊，已然点起了五千兵马，悄悄地把南城门这吊桥就放下了。城门这么一打开，马斋陵就冲出了南城门，干嘛呢？他呢想以主力兵马在东门把这李渊给吸引住，然后自己出骑兵包抄李渊的屁股，让李渊腹背受敌，自顾不暇，这就叫做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嘿，宋老生啊，很是为自己这条计策得意啊，催促人马火速前进呢。他这五千人马呀，可不全是骑兵，那年头哪有那么多骑兵啊，哪有那么多马呀？那李渊那边都少马，靠着突厥呢，你何况中原呢？就这五千兵马呀，宋老生还真不错，配了一千骑兵啊，其余四千人那都是步兵。那骑兵跑得快呀，步兵怎么办呢？那你也得跟着往前冲啊。那宋老生自然得骑马了，
他率领1000骑兵就跑在最前头，一口

屁儿跑出了五六里地呀、啊。这五六里地一跑出来，你再往后瞧吧，这四千步卒就被甩到后头了。宋老生心说话，等我骑兵啊跑到李渊后背，我开打的时候，这么一打仗一拖延，哎，这步兵啊也就跟上来了。现在不能等啊，现在等容易贻误战机呀、啊。所以呢他并不十分担心，哎，快点快点，驾驾啊，急急催促兵马往前赶路啊。正在往前跑呢，突然之间呢就听到旁边密林当中是一声炮响啊，咚啪。哎，把宋老生吓一跳，赶紧一带战马，吁。那不光宋老生啊，就这一声号炮把这一千骑兵都吓坏了呀，都赶紧的勒马呀，吁吁吁呀吁呀。一阵忙乱的，一千骑兵总算停住了。宋老生伏在马上，定睛往响炮的树林处那么一看，哟，就见在密林里面顿时是旗影绰绰，刀光闪闪。什么人？宋老生这么一问，突然间呢就听到密林当中有人朗声大笑。宋老生，你怎么才来呀？本将军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这话音未落，随着马蹄声响，咔咔咔咔，就由打树林里骑马走出一员大将啊。随着这员大将出现，树林当中又冲出不少兵马，拿刀提枪，挑着大旗，看人数啊不下于一千人呢。再仔细一瞅，这员将军好不漂亮啊。就见这人也就是20岁左右，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直口阔，大而有轮呢、啊。头戴银冠，身披甲铠，外罩素罗袍，腰扎战带，足蹬战靴，斜挎宝剑，背背硬弓，胯下宝马，鸟翅弯得胜钩，挂着3挺偃月刀。哎呀，好不威风啊。你别看这员将领年纪轻轻的，但是一身英气逼人呐、啊、二眸子是烁烁发光，唇角上带着自信，这脸上透露着得意呀、啊。说这谁呀、啊、背后这么一瞧，有人给挑着大道旗呀、啊。这杆大旗白旗面红火焰，黑字用的黑龙线，斗大的李字在中间啊。李，明白了，都来将可是叛贼。宋老生知道啊，李渊膝下有几个了不得的儿子呀，成人的有俩，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挺年轻的。看来将这个意思好像18、19岁，弄不巧啊，这位就是享誉天下的秦王李世民呐、啊。当然了，这秦王现在不能叫他了，他是叛贼了，所以呢直接问来将可是叛贼。来的呢正是李世民呐、啊。李世民人家也定计了，人家也是兵分两路啊，就在这里专等你宋老生呢。果然被李世民算计到了，让李世民堵这了。李世民闻听啊是微微一笑，某家乃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是也。你看，我不能承认我是什么叛贼啊，那是你说的，我是大将军李渊麾下的，而我家大将军那是保大隋的，不是反大隋的，只不过要另立明主。所以李世民回答的是特别得体呀、啊。这宋老生啊好悬没气吐了啊，呸，李世民啊，谁封你敦煌公啊，好不要脸呐 啊你就那个李世民，我听说过你，
你曾经在雁门用计解救过当今圣上，被当今圣上收作玉儿干殿下，就加封你秦王爵位，你这多好啊！啊，那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为何帮着你父亲反叛大隋？放着王爷你不做，你非得要做贼呀？李世民一听啊，李世民都觉得好笑，我不帮我父亲我帮谁呀？宋老生啊，大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现在天下局势你也应该很清楚，隋的杨广无道，弄得民不聊生，反贼四起，眼看先帝所创大好江山岌岌可危呀，我父唐公受先帝隆恩，怎忍看着先帝所创基业即将毁于一旦呢？故此这才起秦王义师，拥立有道代王为君，废除无道杨广，此乃顺天英明之举。举世之时，关中父老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护，旦食胡浆，沿路相送。这更说明我乃仁义之师，民心所向啊。宋老生啊，你也算一代名将，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与义师作对，还是快快下马受降，我保你前程无忧。呀呀呸，黄口小儿，好一张利嘴呀，你说的这一套词儿，你骗谁呀？你们自己相信不相信呢？啊，对我就不必再玩这一套花招了吧？你们肚子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你们比谁都清楚。哼，李世民呐，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受降。我或许还可以向圣上美言几句，留你们老李家一根香火。如果执迷不悟，哼，恐怕这祸一成败就是你们父子的葬身之地。李世民，你笑作何来？我笑啊，我就笑你宋将军真是不识时务啊。这么看来，宋将军真的是铁了心要对抗义军了吗？没错，我吃了秤砣了，我嗨，宋老生啊，一着急，秃噜这么一句，这一句说出来，他也后悔了。我吃什么秤砣呀？啊，这王八才吃秤砣呢，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吗？嗨，这旁边呢有副将赶紧说了，将军呢、啊，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看他后边也就1000来人啊，大部分还都是步兵，咱呢赶紧速战速决。把这一堆拦路兵马给杀掉，赶紧兜李渊屁股去，否则我担心张副将那边时间长了，怕他盯不住啊。宋老生这才回过味来，是啊，我跟他啰嗦什么呀？啊，又说正义啊，非正义啊，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双方都不听这玩意儿，都不信这玩意儿，那就别谈判了，还是打吧，捞干的干吧。李世民呐、啊，小娃娃，既然你找死，就别怪你家宋将军刀下无情了。李世民一听也乐了，哈哈一笑，我自打太原起兵以来还没有跟人动过手呢，哎，正好我听说宋将军刀法娴熟，世民不才，今天我倒要领教一二。呀哈，嘿嘿，好，你一个公子哥能有多大能为？来吧。就见李世民呢脚尖一挑，着刀杆蹭就把这偃月刀给挑起来了，在掌中一横，宋老生放马过来。哇，李世民呢这么一晃刀，还真就把宋老生眼睛晃了一下子。哎呦呵，这刀够亮的，这玩意儿，那感情啊，李世民这口刀啊，那可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做偃月刀，跟那三国关公青龙偃月刀的造型啊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又给这口刀起了个爱称，
这个爱称啊，就带着李世民的野心了。李世民心

0: 说这一次晋阳起兵，我头一回碰到一员大将宋老生啊，放马过来，我今天用我这口宝刀拿你祭祭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获益守将宋老生兵分二路，想要破这李渊呐。可他万没想到，感情人家李渊那边呢也是兵分二路。这宋老生带着5000人马想要绕到李渊背后去偷袭李渊，可是呢走出几里地之后，突然间由打旁边密林当中杀出一支队伍啊，领兵带队的那正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呐。宋老生跟李世民话不投机，要当场动手啊。宋老生没把这李世民放在眼里，怎么呢？他想啊，这老李家呀，除了李渊霸没有什么好将啊。啊，那李渊霸如果今天在这里打死我，我也不敢开城门呐。那还不是李元霸没在这里呀、啊、李元霸没在来，他这么一个二哥李世民，你看看长得跟大姑娘似的，他能怎么地呀、啊、一个纨绔子弟还想跟我伸手啊？好，成全他，我今天呢一刀把他劈为两段，李元那边也能起到震慑作用啊。娃娃，来来来，你我对一下刀。李世民呢、啊、也没把这宋老生放在眼里，脚下一挑，嘎楞一声把他那杆偃月刀挑在手中啊。哎呦，这宋老生啊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晃，哎呀，这刀啊够亮的，感情啊李世民这口刀啊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偃月刀，跟那三国时期关羽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造型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呢又给这口刀起了个爱称，叫什么呢？叫做定唐刀。那意思呀就是立志要用这口刀定立大唐江山呐。说那时候起唐这个名号了没？还没起呢。但是李世民说我爹是唐国公啊，那未来肯定要立国号为唐，所以呢早就把这口刀命名叫定唐刀了。另外这口刀啊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做斩影诀。为什么叫斩影诀呢？就说李世民这口刀快呀，披盔透甲，锋芒利刃，在战场上咔嚓一刀，要真让他把这敌将给砍上来呀， 那立刻得把这敌将是力劈两段呢、啊。甭管你穿再厚的甲，那连甲带人也得一起给你劈了，就那么快。但这还不算什么，据说呀，要是跟敌将在战场上拼打着，这敌将打你打不过了，拍马就跑，你拿着这斩影诀在后面催马就追，要是这敌将迎着太阳跑，连人带马的影子落到你马前了，你看呢，这人追不上了，得了，甭追了，你拿着这把刀对着敌人的影子咔嚓一刀下去，你再看前面的敌将啊，立马扑通就由打马上栽了下来，被劈成两段了。你再看地上的影子也劈成两段了，也就是劈着影子斩着影子都能把人给斩喽。你说这口刀有多厉害吧，说真的假的呀，反正广告这么说的，反正是没见过李世民斩过一回影子，但甭管怎么说，这口刀确实不错呀。平常在营中有专人护理，没事啊就在那磨，说劈盔透甲那也绝非虚言呢。宋老生现在呀也顾不得考虑李世民的刀了，一晃手中三挺大砍刀，大喝一声，李世民娃娃拿命来，双腿一催马啊，胯下这匹黑马呀就冲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催动胯下马也冲过来了，宋老生马急刀也快呀，看着李世民越来越近，把大刀高高举起来，冲着李世民力劈华山铡，就一刀啊。再看李世民一不躲二不藏，面带冷笑，双臂一较劲，嗨，举火烧天，横刀来迎宋老生大刀啊。宋老生这口刀正好剁在李世民刀杆之上啊，啊咔，哎呀，宋老生的马往后是连退数步，宋老生赶紧勒马，这才把马叫住。哎呀，宋老生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双臂发酸，膀子发胀，虎口发麻，好大的臂力。他没想到啊，面前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居然有这么大的履历呀、啊！李世民呢膀子也感觉到微微一震，胯下马稍微的向后啊退了半步，一个蹄子停住了，那基本算呢原地不动。李世民嘴角带着蔑视的微笑，宋将军再来吧。啊，呵，李世民呐，别得意，拿命来，二次催马抡刀来战李世民呐。李世民一催马，捂着定堂刀上前迎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啊。一伸手，二十个回合就过去了。哎呀，宋老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人人都说这富二代不咋地，这看来呀也得分人呐。李世民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富二代呀，刀法纯熟，履历过人，稍不留神呐，我还真得吃亏呀。想到这里，宋老生全神贯注迎战李世民，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啊。其实啊，并不是李世民打不过宋老生，而是李世民根本呢没用全力跟他打。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呢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所以李世民呢是故意拖延一些时间呢。他等什么时机呀？他等着宋老生身后那4000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呢，这后面就有一段空隙了。所以30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离了，打着打着猛然间大吼一声，点炮，就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啊！点炮，点什么炮？外面上听了，你点谁呀你？他当然不明白呀，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那司炮官明白呀。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 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三声啊，那不敢怠慢啊，立刻点炮三声啊，咚，踏踏

宋老生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见自己身后霍义城的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呀哗。宋老生吓一跳啊，他又想能够虚晃一招回归本队问个清楚再说，但李世民不让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施展开了自己100%的能力呀，舞动定唐刀，唰唰唰唰唰，不给宋老生机会呀。这个时候背后的喊杀声是越来越大了，有报事官跑来了啊，报，怎么这个报字啊喊出去他又憋回来了，怎么呢？一看这主将啊正在跟人作战的，这着急了，哎呀，那不报也不成啊，干脆喊吧，那也不管机密不机密了，将军不好啦，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呐、啊，他们要夺霍邑城啊！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那用说吗？这是李世民的计策呀。李世民人家并不是兵分两路，感情人家李世民呢兵分了三路啊，一路李渊做诱饵，在正面引着你打，另外呢也引着你宋老生带一支骑兵要绕道突袭背后，李世民带领一部分人马在这密林当中埋伏等待宋老生，只要你在此经过，人家就出来把你缠住，李渊那边呢也把一部分霍邑兵马缠住，这是霍邑城那就空虚了。虽然说人家宋老生其实啊也是兵分三路，有5000兵马不是在那守霍邑吗，那也算一路吧，虽说有人守霍邑，但是霍邑主将宋老生不在呀，那就等于里面没主将啊，那霍邑相对就空虚了。所以李世民呢把这两支霍邑主力吸引住之后，其实啊他还布置了一支骑军呢、啊、那就是让长孙顺德段志玄带领精锐部队绕到南门外的密林，早在那里埋伏好了，自己领兵在这里埋伏，约好了3声炮响，长孙顺德段志贤就率兵杀出，能抢城抢城，抢不了城你呀就给我兜宋老生的屁股，两面夹击，让宋老生腹背受敌。你看这宋老生本来想这么对付李渊的，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反过来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了。哎呀，宋老生一看不好啊，这自己中计了。哎呀，宋老生急坏了，听得身后喊杀声震天，哪还有心思跟李世民打呀，但想退被李世民一把定唐刀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啊。宋老生这一着急他喊上了，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出战，他喊救兵啊。哎，身后的副将牙将偏将这些人一看呢，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家给抄了，他们心里头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快回家吧，哎，撤呀，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5枪5枪就过来了，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呐、啊。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啊、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哪个想打群架呀，好吧，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啊，各位呀、啊、别闲着了啊，上上上哗。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啊，当时双方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随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李世民这边不就是1000来人吗，我们这边好歹5000人呢，5000人要从1000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哎，他们还真就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

起帐来，这才发现呢，由打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好家伙，不断的往外穿人呐。感情啊，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都埋伏在密林当中呢，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啊。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隋军的心里头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那就不那么容易啊。哎呀，隋军现在这心就乱了，怎么这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呀，可能这李渊的军队呀、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的屁股了，要这么一来，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就被他们给包了饺子了，这滋味那可不好受啊。这隋军呢心里头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那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啊，那气势没了。李世民这边呢那是越打越勇，隋军这边是越打越气，就这宋老生救了半天愣是没救走，仍然跟李世民刀对刀马对马在这打在一处呢。李世民一看双方已然展开了混战了，再望一下这隋军气色，李世民就明白这隋军呐，这军心有些涣散了，我呀再给你加把火，我非得让你们军心彻底垮了不可。李世民呐打着打着，突然间他又喊了一嗓子，宋老生被杀啦，宋老生被宰啦，宋老生死啦。这一嗓子出去，把对面正在跟自己打斗的宋老生给喊迷糊了。这李世民是疯了吧，咱俩不刀对刀呢，还没分胜负呢，你什么时候就把我给斩了呀？这宋老生啊还没带反驳呢，可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李世民这么一声喊，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啦，宋老生人头被砍啦，宋老生死啦，宋老生阵亡啦，人人都这么喊。离着近的隋军还能明白，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正和这李世民打着吗，这不还活蹦乱跳吗，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就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扎我什么呢，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隋军一听，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了，哎呦问了，这下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获益不就完了吗，哎，那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跑吧。这些隋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刚才本来的军心都够涣散的了，这一下子呀可以说是军心大溃呀，那立刻阵脚大乱，每个人在打仗这个眼睛啊那不是往前看了，而是呢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学摸，学摸什么呀，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策呀，这一招真灵啊，杀呀。李渊这边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就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来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得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霍邑，死守霍邑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的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无论是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呀，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呢。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个机会，那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赶紧撤回霍邑吧，等我撤回去啊，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算把我家的祖坟刨了，我也再不出城了，我死守霍邑啊，走。喊了一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就撤呀，那也不好闯啊，现在这隋军呢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

漫无目的的往回跑啊，谁是将谁是卒啊，保命要紧呢、啊、有的把刀都扔了，有的把枪都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呐、啊、这打仗最怕的那就是进退无度啊，要么是真正的大将，那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呀、啊、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啊、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带丢的，像这样的大将那是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时候，哎，那可以，只要是打了胜仗了，那都像小老虎似的直往前冲，要真的败了，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呐、啊、就算将令下来你喊那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啊，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了，最后保着宋老生的这些偏将副将这么一看呢，要照这个速度那根本就回不了获益啊，干脆啊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路者啊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哧啊，扑哧哧扑哧哧噼啪呀噼啪，血肉横飞呀、啊、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什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呢、啊、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他们突围啊突自己的，杀了不少自己人呢、啊、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自己的重围啊，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怎么了，就见霍邑城门前呐、啊，乌乌泱泱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长孙顺德段志玄率领的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啊，已经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这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呢，为什么呢，五千大兵啊，光出城那得出多长时间呢，等到五千人马出去了，由于随军呢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呢这城门呢关的就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长孙顺德和段志贤领兵带队由打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呢那就费劲了，这长孙顺德段志贤在这里啊是一场厮杀呀，那幸亏这一波兵马呀没那么多，另外呢这波兵马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呢就分散了，所以呢这个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在这里是一场厮杀呀，最后还是被随军给赶出来了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啊咚，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把城门呢给关紧了啊，咕噜咕噜把大门栓也给上上了，这守城的随军松了一口气呀、啊、哎呀，长孙顺德和段志玄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呀、啊、只能调转回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啊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呀给砍了，整个吊桥已然平覆在了壕沟之上，长孙顺德段志玄等人带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之外呀，那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到自己，已经超出了射箭的范围了，所以呢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啊，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长孙顺德段志玄高兴了，把掌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啊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啊、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邑城就在眼前呢、啊、进去自己就生，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哎呀，他一咬钢牙，晃动手中大砍。

0: 刀，这一晃啊泄气了，怎么这刀都卷了这儿了，杀人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向前，挡我这死，他要拼死尽获益。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啊。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们都能做到。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9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7月2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7月2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希望这些作品您能够喜欢。说到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些经典的旋律曾经留在了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平凡中的不平凡，每个人都在渴望平凡中找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有很多歌曲可能唱出的就是我们的心情。那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中找到共鸣，让我们在情感的共鸣中，让我们充满信心面对明天。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和《青青河边草》。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点相会在电波中。我们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在此时此刻陪您共走一程。这个时间呢，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信息。这位叫小菊的听友，不知道你是何时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相信当时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是平静和安宁的。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菊写过来的这段文字，写在无眠的夜晚。春花秋月等闲看尽，才知这世上最长的路是独自走过的那一段。一年又一年，时光如水悄然流逝，回首来时路，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只记得每一个清晨的匆忙，每一个深夜的疲惫，只记得肩子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脚下的路越来越难。忆当年也曾意气风发，以为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以为青春正好何事不可成，谁知世事如棋，局局翻新。曾几何时，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已是满面尘霜。理想很远，现实很近，近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几年孤身走了一程又一程，独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无人和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分我半分忧，无人解我心中苦。多少次彷徨无措，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多少次心力憔悴，望着前路茫茫，不知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要成就何等宏大的事业，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风雨兼程，才对得起这半生的流离辗转。不知道是怎样的成功才能弥补这些年失去的光阴，不知怎样的成就才能对得起那些独自咽下的苦涩。这世间的悲欢本就并不相通，同事只看到你表面的平静，朋友只当你过得还不错，家里人更是以为你一切安好。他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你是怎样和孤独为伴，不知道那些笑容的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疲惫，不知道看似光鲜的生活下是怎样的一地鸡毛。

其实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是有的人学会了掩饰，有的人习惯了沉默。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该扮演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怎样的狼狈不堪，没有人知道笑容满面的底下是怎样的心力憔悴。

说什么感同身受，说什么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那些深夜里独自流下的泪，那些无人时悄悄咽下的苦，都只能自己承受。没有人能替你坚强，没有人能替你勇敢。

0: 是睡不着，说什么悲欢与共，说什么风雨同舟，原来生存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苦乐自度，冷暖自知，不必诉说，也无需诉说。旁人眼中的光鲜，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表面上的坚强，裹着千疮百孔的脆弱。唯有在这无人知晓的深夜，卸下所有的伪装，任由泪水无声滑落，默默将所有的委屈都藏进心底，把所有的苦楚都熬成过往。试问这世间哪一份安稳不是用咬牙坚持换来，哪一段从容不是用孤身跋涉铸就。谁懂深夜无眠的愁，谁怜独自撑伞的苦，谁惜一路辗转的泪。夜深人静之时，也曾想过，倘若当年走了另外一条路，今日是否有所不同，倘若当初勇敢一些，是否不至于此。可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倘若，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得走下去。
1: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洒脱，还是你的绝情让我困惑。
0: 有时候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千万人的梦想。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万家灯火里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难处，想来这世上的苦大抵是相通的，只是我的这一份格外沉默了一些。问青天，这漫漫人生路可有一刻能得闲？问明月，这沉沉的夜色中可有一人共此寒？问自己，这无边的奋斗过程中可有一日能到彼岸？人生孤旅，千般滋味皆入肠，且将旧愁轻放，把余生漫长。不盼人间多圆满，只愿此后风轻云淡，岁岁安然。山川不语，明月自明，往后余生且行且惜，许一场春暖花开。

0: 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喜欢听到的歌曲等等告诉我，我可以和大家一同分享。您现在就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来，下面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浪漫雪飞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了你此时此刻的留言。他说，当熟悉的旋律在耳旁响起的时候，就知道又有一次心灵的共赴。总有一句轻语沾满了脆弱的空间，想心酸想落泪，也有一点瞬间被人认可的释然，想在那一刻放开喉咙大声的呼喊，心里才会舒坦。戳伤了自己内心的苦，但不觉得痛。这篇文章很好，谢谢你浪漫雨飞在聆听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生活里处处阳光，一切顺意。
1: 如春光灿烂。
0: 一位叫做静息时光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你发过来的微信，他说，这世间所有的安稳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不过是一路咬牙坚持，人前故作从容，不诉委屈，等到夜深人静，喧嚣散尽，才敢一个人卸下所有的伪装，默默舔舐满身的伤痕，消化所有的疲惫和难过，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不辜负一路风雨奔波，许自己一场温柔自愈，来日清风相伴，前路山河坦荡，往后眼里有光，慢慢和生活握手言和。写得真好，静心时光，也谢谢你关注和聆听节目。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友发过来的信息。这位朋友叫帆岩，你好，很高兴此时此刻你能关注和聆听。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样的写道，跋山水阅尽人间春色，途万山看尽人生坎坷，终懂得最好的时光是内心的从容，放下执念便是晴天，宽待自己即是春风，不苛求事事如意，只愿心无牵挂，不盼人生万般精彩，只愿岁月静好，细水长流，任凭时光流转，这一颗心澄澈如泉，向阳而生，往后余生自己随心，许自己一生岁月静好。写得真好，谢谢你翻言这位听友。

0: 好的，我们下边再来看这位署名叫一把小火苗的听友给我的留言。他说，小南你好，曾几何时鲜衣怒马，如今虽满面尘霜，却也多了一份独当一面的坚强，这一路颠沛流离终会化作岁月的馈赠。写得特别好，的确如此，我们在人生的岁月路上的颠沛流离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定会是我们人生岁月过往中最宝贵的记忆和馈赠。我相信所有的经历必然会化作以后收获的原因，只要我们在路上不断的努力，我相信春天、阳光、收获都在等候着我们。
1: 陶醉人
0: 一位叫做放马归来的听友说，听到了这样的文字感同身受，夜晚把自己揉碎，白天又把自己拼凑起来，日积月累，这就是人生。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把您的所思所想告诉我，或者是想听到一些喜欢的内容，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感知心底的皱褶，苦难无从与他人细说，过往万千辗转，深夜的惆怅，选择后的孤行，都是岁月刻下的痕迹。不必追问如果，不必强求共鸣，走过的长路，咽下的苦涩，都会慢慢沉淀成心底的底气。愿我们彼此往后轻放旧愁，慢度余生，山川不语，岁月从容。当我们熬过了所有的清冷和独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岁岁安然，风轻云淡。愿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朋友，在这春日正好之时，在这暖风拂面之日，生活里有奔头，有希望，有感慨，有收获。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

台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刀剑如梦》，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一首歌曲《昨夜星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

0: 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

0: 好、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

0: 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

0: 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1: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

0: 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
4: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

0: 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9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7月2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7月2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依然陪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奋斗和经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回头望过的时候愿意总结一下，就如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叫时来运转，他给我们写来了自己的诗歌。他说自己坚持写诗歌多年了，小南看到你发过来自己挑选的一篇诗歌也很有感触。我相信你一定是对人生岁月和过往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不然你不会捕捉到这些情感的跳动和岁月里的浪花。这些点点滴滴凝结的不仅仅是文字，更多的是来自你内心世界对你所有经历的汇总。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时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秋日。

一年的光景如同在列车上参观着窗外的气候变化和颜色的转换。如果说秋天是果实丰硕的演绎，那更加说一下另外三个季节的衬托和对于秋的重要性。春有它的编织的希望和源头，夏有它放飞自我的葱郁和阳光，冬也有它对于世间思考总结的无声的召唤。秋天的韵味浓醇，带着深情的色彩，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人魂绕梦牵，送走了寒蝉凄切为夏日送别曲，迎来的却是曲曲悠扬的午夜交响诗。曲曲那一唱一和的传达，仿佛在诉说着人间的美好，多么让人感慨到某个场景啊。是啊，这是多么让人感慨的某个场景啊。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秋的萧瑟告诉人们早晚多添衣，秋的幸福那是星辉满天，阖家共赏圆月的中秋佳节，秋的飘然那是落叶随风的孤独淡漠。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歌我侠义。酒醉了过往，宽阔了心胸，看透了人性。酒欲秋，秋欲愁，愁登楼，楼望秋，美哉。人生不如意，迟早会过去，淡然处之，泰然安之，心随风往，让爱永恒。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分享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微信名称是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写到的一首诗歌。

0: 他说呢，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创作一些诗歌，那么他自己精心挑选了一段秋日物语，那小南看到了，今天在节目中给你和大家播出和分享。当然了，播出的可能有些晚了一些，但是我相信迟来的分享并不代表着我们啊对你作品的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你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一路走来一个细心的体现。我相信只有在生活中有这样认真和细心的，我们才能去总结，才会落笔生花。
1: 认真的谢谢自己，一无所有还那样自称的你。
0: 就如你在诗歌中所写到的，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割我侠义。的确如此，我们也希望你的人生中不管经历如何，也愿你一路走来依然是侠义满心，也愿你在自己的平凡人生路上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们也用你的这一句话来祝愿收音机旁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愿你的生活里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也愿你割我侠义。愿每一个朋友的生活里都阳光满路，收获随你。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小南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我们署名叫小修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自己四十已过，愿自己在奔波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点播这首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小南想和你分享的是，虽已过而立之年，但是奋斗的路可能在后边会走得有一些那么不顺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填平我们即将走过的坑坑洼洼。每个人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路上都会有自己一直追逐的目标，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前行，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会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也相信每一个奋斗和努力的自己都将呈现最闪亮的自己。愿我们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够信心满满，有不同的收获。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志文所点播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他说：“小南你好，此时此刻我在车里正在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也许是到了这个年龄吧，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总会有空虚的感觉。尽管自己白天很努力，也很辛苦，也会有很多朋友，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总觉得有些孤单。也许这些歌曲并不能够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就想听听这熟悉的旋律。那好，那小南稍后就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故事推荐给我们，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表达，别忘了告知小南，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 18632793933。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共度一段愉快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我们都在奔波和忙碌，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收获了多少，但是回头看过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努力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收获。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每天都有那么一点收获，相信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怀揣信心，一路阳光，走在奋斗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1: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0: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1: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2: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

0: 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为数派公司提供算力支持的是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作为全省首个全站国产化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该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前2位。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2级调研员贺国帅：
2: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1: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3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蓝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河北一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3: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着公共的数据，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组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的用电量。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4: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组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雄安新区安新县阳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经理秦同宝：

0: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人熊化农的智慧达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1: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字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二级调研员陈希军：
2: 我省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有缘上到上好缘。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3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
4: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5: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4: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6: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得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7: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4: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8: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4: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9: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育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4: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10: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1: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的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12: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2: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针对性方案，开展1:1精准智力帮扶。
1: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2: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3: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2: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4: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儿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2: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1:1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立文：
5: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1-2天有1-2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2: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6: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
7: 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

0: 年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 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题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1: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班的。

0: 都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一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0: 丢人呐！
9: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1: 还有
9: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4: 张妈妈，住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吧。

0: 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2000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0: 公元1289年农历2月17，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建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金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番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800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地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切律连河、斡难河、吐乌腊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沃尔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拉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拉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位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1: 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有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他需要南下这个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他身边有一群这个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些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经典传点上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0: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

0: 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仲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5天5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继大汗位，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夯筑，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希拉沃尔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官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进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西冲阁的材料，依照西冲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西冲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1: 他在建上都的时候呢，是既结合了中原的这个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这个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呢，大家之间相互这个做买卖啊，包括其他的交流的方式都有，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2: 建元中统1260年，中统元年，大元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11年以后的事儿了。那么在这10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是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作用。那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的扩大地域，声威显赫呀。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这个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了之后，他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国体的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的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你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的，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0: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之后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

0: 人长达五年的韩魏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骏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至元元年，燕京被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1: 它是靠西面的莲花池，然后水量呢并不大，就是不适合这种大都市以后的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呢有经常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呢像秦皇岛，当时的秦皇岛呢在建设都城之前呢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那么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这个非常合理。
0: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眺望西山，也能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只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晨光殿中。这个名为独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至元四年，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御政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元大都有着20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2: 这呢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呢这个修建大都城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这个城墙的城门。原来城墙非常宽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3:2，文献记载叫城方60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甚至比后来这个明朝修北京城的那个城墙还要规模还要大一些。
0: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11座城门，这些门的命名取意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有三门，只有北面开建德和安贞两门，这样的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3: 有的好多写诗什么都提到，这大都行啊是哪吒行，就是说三头六臂，你三个脑袋两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六臂两道腿是以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呢跟这个一种当时认为哪吒是这个一种保护神呢、所以他把大都的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来搞了十一个门。
2: 那么阴阳学说当中呢，就是单数属阳，双数属阴，是吧？那么北面的城门呢，它因为是属阴的这一面的城门，所以宋朝它是四个城门，元朝是两个城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讲呢，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的在都城建设当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正好和这个传说当中的哪吒的这个形象，对吧？三头六臂，两只脚，是吧？这个正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传说和这种现实的都城体制的这种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这么一种因素。
0: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20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一亩，是刘秉忠实测得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曾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以南至旧金口阁，向西仅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至。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2: 钟鼓楼呢，在元大都的时候呢，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呢，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呢，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就是等于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也比皇权还要高。
0: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室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房墙的设计。
2: 蒙古游牧民族他对于商业的发展呢，他是特别重视，对城市这种仿墙的束缚他是肯定要破除的，对吧？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呢，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了，对吧？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

0: 就会很容易。同时呢，大都城呢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从房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这个旧，就是旧的格局，基本没有变。
1: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画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0: 这个高梁河的水系呢，就是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那个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这儿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滩水域来。这是咱们这个通惠河呀，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呢，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呢就改成石闸了。那石闸呢，到现在700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存的还都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什么汇通河呀、玉河呀，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1: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了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邻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觐见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时，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2: 当忽必烈开始造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就是中亚一带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类就质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这游牧贵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那叫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理念。
3: 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

0: 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
1: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纳波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下来。
0: 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这个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的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行，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那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知道说有人说他看到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1: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任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6月15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30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5000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由此显得鲜丽齐整，可谓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4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2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线路，也称东出西环。
0: 那下来上车吧。
1: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0: 考察的黑城那个叫什么李陵台，李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儿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嘛，你看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李陵台就是这是黑城子嘛，然后就是四郎城，就现在的。
1: 魏坚教授曾经在20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0: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固原的小红城子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纳尔行宫所在地，这儿是东西这个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朝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这个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边那个高处那一块来大殿，而且明显的看出前面一块后边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室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个工字形的 中间有个雅瑶

0: 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大电，后面有个大电，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电池。
1: 寻星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行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一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署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0: 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的本身他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平气，对这些这个文人们都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对他们这个非常友好，而且经常把他收在帐下，为他们这个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护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护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以通过这些护从诗还有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1: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祭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异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以再往西北方向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这叫龙岗的一部分嘛，这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一点的地方就是这个叫做，我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营仓，另一个仓房就在西这个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营仓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边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牌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上干这个每间房子里住4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8000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视的时候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呢，大概有20000人。
1: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10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祀、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0: 羊群庙遗址呢，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儿来。结果来了以后，他一挖才发现前面除了3尊，应该是4尊，有3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4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4尊汉白玉的石雕像。然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7月初7和7月初9，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就帝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
1: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

0: 大的巡警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护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师、英宗的两位窃学长师徒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公元1328年，元太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太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木儿，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万户茶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
1: 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这个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万户茶都之地创建中都。万户茶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这个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那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越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这个以图这个发展吧。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0: 武宗在位仅仅四年，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里巴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2年零10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99年，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10年后，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

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0: 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历经2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城。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经过会谈，双方正式举行盟誓，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由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巴斯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巴斯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盟。4年后，他的叔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巴斯巴接受了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开启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

0: 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0: 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9: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三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9: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9: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9: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波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1: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

0: 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0: 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

0: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 古特雷斯先生

0: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

0: 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